ᱵᱚᱭᱦᱟᱢ ᱥᱤᱠᱩ ᱥᱚᱢᱚᱭ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ᱯᱩᱨᱟᱹ ᱵᱟᱹᱧ ᱟᱸᱡ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ᱯᱮ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ᱤᱠᱟᱹᱧ ᱠᱷᱚ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ᱦ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ᱮ